大内自由地融入多种元素，从不拘泥于单一形式。从废物到新学校，这是一场朋克的人生毕业。这支乐队和主唱刘凹早已经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当我们吐槽东北朋克教父，却又忍不住哼唱再见林尼尔时，本质上是在审视自己内心的对抗与和解。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在梅雨季节，他们常会喝老火靓汤。老火二字就是指耗时之长，动辄几个小时的炖煮时间，也为加入的祛湿草木药材打下了基础。广式祛湿汤千千万万，凭借美味出圈的，必有身边的草木花朵也有独特的审美。取两三朵晒干的木棉花，搭配薏米、陈皮、姜与切块的瘦肉一起下锅炖煮，共同组成木棉花薏米瘦肉汤。少量姜片使瘦肉完全没有一丝腥气，只剩薏米独特的香气和陈皮的清香，为汤水带来阵阵回甘。只需要多跑几趟菜市场，每个生活在广东的人啊，都能创造出自己的祛湿美味。
1: FM 99.6

0: 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

中，凭借着盖伊的双响与恩迪亚耶的世界波，塞内加尔五球大胜伊拉克，小组赛净胜球来到了两球，排名一组第三，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第三轮在波士顿球场展开，法国队对阵挪威队，上半场金球先生登贝莱便完成了帽子戏法，最终法国队4-1战胜了挪威队。再来关注到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了，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本次整点资讯由张建栋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一个整点再会。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2: Welcome,
5: FM is coming. I love it.
6: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3: 一袭青衫。

0: 对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落，游遍世界，朝望中国。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

穿越云和川，思想因文化而不同，万物有国风，声色听中国。FM 九。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湖，飘向更远的远方。
1: 我希望他在天堂能听到我的歌声。
2: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嘛，让大家像我们一样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
0: 滚烫人生，永远热望青春不老，生命怒放。
3: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北京时间的11:03，各位上午好，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到，北京时间的27号8点，小组赛 H 组第三轮，乌拉圭将对阵西班牙。目前该小组四队均有晋级希望，西班牙积4分领跑，沙特积1分垫底。北京时间的27号11点，小组赛 G 组第三轮，新西兰将对阵比利时，埃及将迎战伊朗。埃及积4分领跑，伊朗与比利时同积2分，新西兰积1分垫底。目前呢，四队均有晋级的希望。好的，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小组赛的

山野间的院子焕然一新，把地道的菜肴端上餐桌，当无可挑剔的五星级管家，和乡里乡亲共同创业，让特色产品大卖，做呼风唤雨的老板大咖。嘿，村子里的有序工作还有很多，你愿意来试试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快来这里做一些很酷的事儿吧。

0: 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1: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

北京时间的12:04，各位中午好，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首先来了解到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民俗体育嘉年华，7月3号到5号，济宁畲族自治县火热开赛，压家、龙接凤、摇锅、踏地、地道畲族传统民俗体育项目轮番登场，更有竹筏接力、水上漂、水上趣味竞赛、竹野挑战赛同步开启。7月相聚济宁，参与特色运动比拼，沉浸式的去感受原生态的畲乡民俗风情。

再来了解，26号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再来关注到，近期个别的研学机构以自然教育研学团等名义组团前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采石挖矿，蜂拥而至的研学团导致山体多处点位零星林地被破坏，另外呢，树根也被裸露在外，地表出现了孔洞的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讲文凭，我们在说什么？
1: 广告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民俗体育嘉年华7月3号到5号景宁畲族自治县火热开赛，压家、龙接凤、摇锅、踏地。地道的畲族传统民俗体育项目轮番登场，更有竹筏接力、水上漂、水上趣味竞赛、竹野挑战赛同步开启。七月相聚景宁，参与特色运动比拼，沉浸式感受原生态畲乡风俗风情。在缤纷夏日，嗨游浙江2026全省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上，浙江文旅厅厅长陈广胜谈到，他分别询问 DeepSeek 和豆包两款 AI 给出的答案都是苏东坡最喜爱的城市是杭州，一句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足见他对杭州的特殊情节。所以说跟着苏东坡的审美游浙江肯定是对的。近日在杭州西湖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0: 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

0: 96我们的公众号呢，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各款的杨梅哦。各位可以现在发送杨梅两个字到我们的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会得到一个绝对靠谱的链接。那我们可以来尝一尝这大的跟乒乓球一样又大又甜，早上4点采摘，5点就送到你家的新鲜大杨梅。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九九六。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60秒能做什么？
2: 支付宝到账，
3: 钱到账了，
4: 兄弟们开工，
5: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3: OK， 搞定。
1: 60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60秒还能做什么？
6: 是否确认转账？
1: 60秒可以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旅行，你想看什么？
6: 别吞，别挤呀！
5: 想和谁分享？
7: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5: 又为什么出发？
8: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5: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8899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心头好，但是今年可能杨梅还是蛮波折的哈，大家都会关心产地和品质。那接下来呢，有特别棒的杨梅推荐给大家，各位可以恢复杨梅两个字到我们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杨梅两个字就会得到一款链接。这个杨梅啊，是又大又圆又鲜又甜又多汁，味道非常的好，而且肉质是比较细腻的，然后酸甜呢它是比较均衡的，就是有一些有时候买一些批次杨梅就有几颗特别甜，那有几颗就很可能就比较没有味道啊。这个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早上4点钟采摘，晚上5点冷链就到你家了，新鲜。

能就比较没有味道啊。这个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早上四点钟采摘，晚上五点冷链就到你家了，新鲜有保障。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无论是买送人呢，还是自己留着吃的都可以，可以回复杨梅两个字到我们的民生99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中仅有鸽子肉作为荤腥，肉香与茯苓浅浅的药香融合，又被山药衬托出清润的口感，入口滋润香醇，却没有丝毫油腻。除了在老火汤中添加药材，广东人对身边的草木花朵也有独特的审美。取两三朵晒干的木棉花，搭配薏米、陈皮、姜与切块的瘦肉一起下锅炖煮，共同组成木棉花薏米瘦肉汤。少量姜片使瘦肉完全没有一丝腥气，只剩薏米独特的香气和陈皮的清香，为汤水带来阵阵回甘。只需要多跑几趟菜市场，每个生活在广东的人啊，都能创造出自己的祛湿美味。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十克，有时二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

0: 加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昆切泡面人，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说吃了虾以后最好不要马上运动？主要是怕你过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庞炳荣啊。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外出吃饭以后为什么总是这么渴呀？也许你不知道，外出一顿饭的盐含量可能比我们一天需要的都多。盐、氯化钠，其中的钠就是让我们口渴

关键。餐厅的菜肴在炒制之前，肉类原料许多是已经提前码了味儿的，用盐、酱油、鸡精腌制过了。这意味着大量的钠已经深入菜肴内部，然后在下锅炒的时候，一道菜里面又放了多种增鲜的酱料，还有糖，这菜的味道没法不鲜了。而且因为糖能够调和百味，和盐能够互减味道，所以吃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咸，只是吃完了之后的几个小时里会感觉得很渴。那是因为钠离子发挥了腌肉作用了，钠属于强烈清水的物质，钠离子在体内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提高血液渗透压，所以会让人感觉口渴。大量的钠吸水能力极强，

0: 上升，甚至浮肿。总结一下，餐馆的菜往往是超高钠的菜，其中包括来自于盐、酱油、蚝油、鸡精、味精等多个来源的钠，而各种高钠配料的叠加效应会让人感觉口渴。还要注意，糖其实也是餐馆外食当中另外一个促进口渴的因素。虽然一般吃饭的时候大家会甜咸搭配互相解腻，但其中的葡萄糖分子也是增加血液渗透压的分子啊。血糖太高就可能导致细胞失水，但并不是多喝水缓解了就不用管了。就拿高钠饮食来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超过一半的饮食相关死亡和三分之二的饮食相关的残疾年归因于高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16:00。
2: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

0: 人不能进的。
1: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2: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3: 买手机来电信，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4: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5: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6: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5: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0: 糊涂，弄丢了幸福，余生都陷在了绵长的懊悔里。每一段都是真爱，这大概就是想象当中爱情的模样吧。岁月磨去了记忆，阿尔兹海默慢慢吞噬他的过往，但初见心动的模样藏在心底。电影道出了人生的真相，大半人生都是狼狈与缺憾，可贵的是曾拼尽全力的去爱，纵然一生荒唐潦草，爱过便是此生美好的圆满。这样的电影我真的是五星推荐给大家，也是很适合周末在家看的轻松电影。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碧水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我。

0: 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3: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3: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2: 这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每次想到它，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
4: 我看到了。
2: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可是，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5: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雷秋·乔伊斯《一个人的朝圣》，全球畅销500万册的治愈小说，讲的是一个65岁的老人自我救赎的故事。哈罗德是个退休老人，有一天他收到老友奎尼的来信，说他自己癌症晚期快死了。

0: 子逃避的憾事，和儿子的决裂，和妻子的冷战，和过去的无法和解，但他没有停下来，每走一步他就轻松一点，每走一天他就更接近那个真实的自己一点。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极其朴素又本质的人生智慧，也许走着走着，那些想不通的事儿就通了，那些放不下的人就放下了。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他们自嘲为废物和负能量反应堆，名字长到能够占满音乐节的海报，但四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资深乐手。他们的音乐美学在于混搭，在流行朋克的框架内自由地融入多种元素，从不拘泥于单一形式。从废物到新学校，这是一场朋克的人生毕业。这支乐队和主唱刘凹早已经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当我们吐槽东北朋克教父却又忍不住哼唱再见林尼尔时，本质上是在审视自己内心的对抗与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今年是人民海军航空兵成立74周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近海走向深蓝。如今，人民海军航空兵已发展成一支现代化高技术兵种，他们坚守战位，向海图强，守护祖国海天，愿每次起飞都平安返航。6月26号，杭州市中医院医生为夏季减重支招。医生表示，夏季减重的两个点，第一是多饮水，身高160厘米，体重55公斤左右的成年人，日常适宜饮水量为1500至2000毫升。第二，利用好碎片化好的微运动，比如原地慢跑，就是个很好的选择。21岁快递小哥安二佩，6月25号上午在杭州萧山一公寓火灾中3次冲进火海灭火，成功控制火势后，他却当场晕倒，心脏骤停，消防员紧急进行心肺复苏，他才短暂苏醒，再次送医。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本次整点资讯编辑张坚栋，丁岩播报，感谢收听。

0: 11:30，中国时刻11: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光哪儿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4: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5: 光怎么你们了？
6: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7: 仿佛巨星来登场，
6: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7: 然后就是光。
8: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

0: 种相遇可能。
1: 电信天翼置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自带监控远程看家，联动全屋智能设备，还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置屏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伤的心，他真是太固执。
1: 电信到家，点亮您的美好家。
2: 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足不出户畅享宽带新装、网络检测、智屏体验等专业通信服务。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

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

0: 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0: 民生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1: 入口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6: 突然间相看莞尔。

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声九九六，凌晨两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

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奔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丹尼尔·利伯曼、迈克尔·伊朗贪婪的多巴胺。为什么你明知道刷手机不好却停不下来？因为你的大脑被多巴胺挟持了。多巴胺是大脑里的奖励信号，它让你对于未得到的东西充满渴望，下一条短视频，下一个点赞，下一次购物，你永远在追逐。

0: 电影道出了人生的真相，大半人生都是狼狈与缺憾，可贵的是曾拼尽全力的去爱，纵然一生荒唐潦草，爱过便是此生美好的圆满。这样的电影我真的是五星推荐给大家，也是很适合周末在家看的轻松电影。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在旁边人。